0: 你不能说那是给你啊 educational complex， 那是小不比的。
1: 对，你说那是 educational complex， 这是小的，是给你。